那个地多好下很远嘛，除了转南站嘛地多好下，他可能本来地下那他妈光除了那大海木我们共担，只要个地下那，除了困难压大困难，可掉了那个担，那家里嘛工人那他工人自己那家里担，因为那地困难工人自己那阿他家里存地过嘛各位，困难阿那工人阿那阿他掉了那个压大，大困难将。哎呀，苦力那话，除了个在家里那话的，大块那他们阿达哈，阿那干脆干呢，本来阿那乌啊，等那带个乌，阿弟的嘛，提光带，阿达拉去带个，那么去喊嘛，提光呢，本来就喊做带个光。